历史聊斋，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大江东去，金粉世家。FM 老友记，新老朋友来相聚。

0: 我是季华宇，我是北北，我爱阅读，爱生活。
1: 战友，战友，亲如兄弟，和你把我们召唤在一起。
2: 我是你光荣的退伍军人，一生战友，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。加油，战友们！
0: 忙忙碌碌的工作，请靠一。

0: 老师上班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，不能回家为家里做饭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。但是你突然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打羽毛球，来吧来吧，一起运动起来。
1: 我是教育学校的教育专员，平时在教育学院教运动，但是看到他们拿到教教员的服务，就更加的兴奋。希望他们不要做大的赛事，一定要按时遵守规则。
0: 我是来自民族自治区的马子彩虹，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，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。

设备之前，

千万不要去明月。

先是你的事的事情，先是警官被喜欢的人，再是男人爱上的情人。这只幸运的人，其实是男人抱着自然的幸福之感。在这里，中国人是第一代发现了这种情感。虽然男生是什么都发现，而又与动植物。

是对你的爱情。这些年来说，信中的那些高大越平衡，这个工作我只能随着走。我们的每一次会被等待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梦想，但一旦胜利，我们的梦想。

是不是一个大大的福音，而是一个实现神爱的标准，仅仅是一种方法。因而本质，根本也是一个深的境界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

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感，但是当时。

家好，我是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小张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，骗子手段多样，下面我把近期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报给大家，请大家提高警惕。9月4日，孙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，被人以网上刷单为由骗走90000余元。9月4日至5日，唐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，被人以游戏代练需要交保证金为由骗走9700余元。9月6日，杨某在公司上网时下载安装了一个黄色软件，后发现其银行卡被盗刷1.94万余元。9月6日，石某在新泰镇上网时，被人以游戏点赞为由骗走3万余元。9月6日，周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，被人以帮忙代打游戏为由骗走10000余元。9月7日，王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，通过支付宝花呗付款购买火车票，被骗20000余元。9月7日，刘某在新昌镇上网时，被人以网上约炮为由骗走4.9万余元。9月7日，王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，被人以未成年游戏账号被封，需联系网警操作解决为由骗走90000元。9月7日，张某在超超街道上网时，因点击不明软件内的商品链接，被骗走10000余元。9月8日，葛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，被人以领取养老金需交税为由骗走3.2万余元。9月8日，李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，网上购买保健药品，被骗2.8万余元。9月8日，李某在新代镇上网时，被人以投资 AI 跨境店铺为由骗走8900余元。9月9日，陆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，被人以买卖钱币为由骗走2000余元。9月10日，朱某在独山港镇上网时，被人以免费学习 AI 为由骗走3.7万元。以上就是本期的通报内容，再次提醒大家：一、凡是涉及刷单、约炮、刷单后约炮、刷单做任务、注册会员、开通会员权限等字眼的，全是违法行为，全是犯罪分子的诈骗诱饵，目的只是钱财，最后链接多暗藏木马病毒，一旦安装或授权，手机将会被远程操控，通讯录、相册、银行卡等信息都将会被窃取，一定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和财产。遇可疑情况，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。

低只是钱财，出生级账号买卖有偿养号账号被封紧封等说辞，不少陌生码不点不明链接，不向陌生人

Thank you.